0: 心，爱音乐一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城市清新，阳光清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我们今天的悦动早高峰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企划节目《山花烂漫美榆林》，走进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落地塞上驼城，既有人间烟火，又有匠心初心的民间文艺盛会。推开世界的门，全国各地优秀的民间文艺跨越山海相聚塞上榆林。9月14号到21号，榆林市展览馆星火相传民间文艺家传作品展呢，将会持续的对外开放。展览是以家族传承为主线，那邀请了苏秀平苏秀、姚建平母女，以及朱秀、黄伟雄父母这个父女，还有呢海派剪纸李守白父女，陕西皮影汪海燕母子，还有呢就是洛阳三彩高水旺父女，凤翔泥塑胡新明父子等十组国家省级非遗传承人参展。那展厅的话分为锦绣、金工、团土、匠韵，还有凌云五大主题展区，展出百余件两代人独立或者是联合创作的作品，一针一线，一雕一琢，可以看得见手艺代代接续的力量。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样悠闲歌曲的氛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届艺术节。那热闹的艺术节呢，不光是在大舞台上有精彩的演出，还有咱们的世纪广场也有一处充满烟火气的好去处。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那山花市这个山花集市，榆林非遗赶大集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整个呢这个市集一共分为4大区域，还专门设置了一线一品主宾日，那每天都会安排2个县市区来集中展示，保证天天都有新的看点。来到这儿呢，您可以近距离的看老师傅现场的这个手艺，这个展露自己的手艺，比如说剪纸啊、泥塑呀、面花呀、柳编呀，而且自己也能够上手去试一试。那如果累了饿了，各地特色的非遗美食随便品尝，还有不少榆林特色的文创可以选购。另外呢，塞上小舞台更是好戏连台，陕美说书、榆林小曲儿，还有呢这个二人台轮番登场。那外地来的山花奖演出团队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那看表演、做手工、吃美食，也是让原本摆在展馆里的非遗真正的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看得见、玩得到，还能够尝得到。世纪舞台每日都有本土的民俗节目常态化的上演，那热闹不减，氛围拉满，也是让非遗不再遥远，而是可看、可玩、可尝、可带走的日常美好。要知道逛市集的快乐真的是一半在看一半在吃，我觉得不妨呢大家今天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这个世纪广场去看一看。

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时光慢旅》，在市集当中慢下脚步，来感受时光沉淀下来的手艺温度。而这一份文艺的美好，不止留在城市，更是要送到乡野基层。那9月15日，山花烂漫，秦暖基层文艺惠民下乡演出将会走进绥德县抚州广场。演出呢，紧扣总书记绥德考察足迹，采用外地山花奖精品来搭配榆林本土节目的编排，一外一内，一雅一俗交替呈现。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唢呐、沸腾的黄土地拉开序幕，汇聚南北各地的文艺佳作，最终呢，在绥德大秧歌的热烈的氛围当中落下帷幕，把国家级优质文化资源直接送到乡村百姓家门口。这片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特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此届山花烂漫美榆林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的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些内容哈。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再少一点点零食。
0: 其实好的文艺节目不能够只留在大型晚会的舞台上，要真正的走进老百姓当中，让更多的普通人呢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好戏，这才是艺术节的意义。让演出队伍走进景区，走进社区，走进校园，把文化欢乐带给更多普通的群众，也是这一次艺术节特别看重的一点。那今年呢，更是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了乡村，让乡下的这个乡亲们也能够感受到国家级别水准的表演。与此同时呢，也没有丢掉咱们民间艺术原本的味道，像说书新编、影花还有戏曲类的节目都做了不少新的改编尝试，老传统玩出了新花样，也让民间艺术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这是每两年一届的艺术节，那全国呢极具分量的民间文化盛会，曾经在大连、北京、无锡、广州、青岛等城市。今年呢，它终于奔赴了塞上头城，把最鲜活、最地道、最精彩的中华民间意蕴带到了榆林人的家门口。再给大家来着重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天的活动。开幕式盛典呢，在昨天大家应该是有通过直播或者说在现场有看到。另外是的这个今天的街巷快闪，地点呢将会在榆林老街、万达广场、火车站还有机场。学术座谈会呢，也是在今天，是在榆林市图书馆报告厅。主题展览呢，则是9月14号到21号，每天都有，是在榆林。

市展览馆。另外呢，山花市集是9月14号到21号，是在榆林市世纪广场。另外，惠民演出9月15号还有在绥德县抚州广场。这个九月，榆林不缺风景，更不缺风雅，也是让千年文脉在驼城焕发新生，让民间的山花绽放在街巷乡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纵观呢，本届第十五届民间艺术节，从世纪广场的盛大开幕，到街头巷尾流动的快闪，从展览馆里世代坚守的匠心，到市集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从专家学者的座谈论艺，再到随德相间的惠民演出，那打破剧场的围墙，推动民间文艺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真正的让老祖宗留下来的民间艺术活在这个活在了百姓生活当中。金秋九月也是让我们相聚在榆林，听一曲高亢的新天游，看一场豪迈的秧歌，共赴这场民间文艺的盛宴。那一座光耀的塞上之城迎来了山花烂漫的盛放，我们也向往着文脉绵延不息，向往民间文艺生生不息，期待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榆林圆满绽放。那接下来最后面要听到这首歌，叫做《光耀之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期待在节目当中相遇。

场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星空

脑海牵肠之举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几车人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爬起个三星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2: 我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科普一下国家级的非遗左权民歌，是晋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的声乐的一些艺术。左权地处于太行的山区，当地的百姓呢是依山劳作，世代安居，在山野田间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山地民歌，曲调呢非常的清亮高亢，节奏又是非常的明快的，兼具于北方民歌的豪迈与山野民歌的一些灵动，题材呢也是涵盖了农耕的一些劳作、民俗节庆、乡土的情思、山水风光。左权的民歌呢是扎根太行山水的，承载着晋地百姓淳朴坚韧的生活的态度，当然也是太行山流淌千年的乡土之声。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长春的《会哥哥》送给各位吧。

0: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1: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刚才的民歌小常识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国家级的非遗左权民歌。接下来的音乐故事当中，依然是和大家共同分享左权的《开花调》，它的一个巅峰之作呢，就是《桃花红，杏花白》这首歌曲。根植于太行山区的山野的歌谣，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是当地人呢借花抒情、传唱爱情的集体的一个创作了。左权的民风呢是非常的淳朴的，百姓见物唱起，以花起兴，石头开花、门搭搭开花皆能入歌，那么逐渐已经是形成了独特的开花调的一个体系。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14岁的左权的民间艺人刘敢于在元宵节的庙会上唱响此曲，地道的一些方言韵律与山野的味道呢，让这首歌呢是冲出太行山坳。1955年的时候，他也是赴北京参加汇演，一曲《哎呀呀呆》惊艳了全场，《桃花红，杏花白》自此红遍全国。2006年的时候，左权《开花调》呢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这首歌也是成为了非遗的个代表性的曲目了。歌曲当中也是保留了《开花调》上句起兴、下句点题的一个典型的结构，以桃花红、杏花白起兴，见春日的繁花，隐喻少女对一些爱情的憧憬。衬词当中有哎呀呀个呆，俏皮柔美，好像我们读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唱出来的时候是特别有韵味的，是左权民歌当中标志性的一些元素，将那种少女的娇羞与喜悦呢是尽显无疑了。后来呢，作曲家王志信呢将其与另外的一首《开花调》《会哥哥》，就是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曲，融合来进行改编，1/4拍与1/3拍来进行交织，让传统的民歌呢是焕发新生的力量，成为舞台的经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非常经典的这首左权《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严文文老师版本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们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青歌旦下和洗衣裳》。这首歌曲呢，也是左权小调的经典的一个情歌了，诞生于百姓的日常劳作，传唱着太行山青年男女的纯粹的爱情。青歌旦呢，是左权方言，意为亲爱的、小可爱，满含着那种宠溺与亲昵，是当地人表达爱意的温暖词汇。
1: 绣上花来，绣上上白错，
0: 非常俏皮可爱。当然歌曲当中呢，是源于生活的一些场景的，有春日的河畔，少女跪坐在石上洗衣，小手呢是红嫩，发丝轻扬，山上劳作的少年望见心生爱慕，两人隔着河水打情骂俏，青涩又甜蜜。歌词当中也是非常的直白质朴，小亲情来爱爱你，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口语化的一些衬词非常的反复来进行出现，将青年男女的那种大胆示爱与娇羞的互动的刻画的是淋漓尽致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首《青歌旦下和洗衣裳》来吧。

这首民歌呢非常的短小，精悍旋律呢是非常的欢快的。最初呢也是由民间艺人来进行即兴传唱，没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曲谱，全靠口耳来进行相传。后来呢，歌唱家刘改瑜呢将其带上舞台，作曲家张文秀呢来进行改编编曲，在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灵巧韵味的同时呢，拓宽了一些音域，丰富层次，让这份的山野间的一些纯粹的爱情跨越了时空，依旧是非常动人的。

0: 着。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Eleven o'clock。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4: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和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后半段的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阳关歌王石占明。石占明呢，是1973年生于山西左权洪都村，人称叫做阳关歌王，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原生态的民歌的演唱家。虽然呢是在太行山左权主打左权开花调，但是他也是深耕黄河流域的民歌，大量的来进行演绎了陕北的一些民歌，是黄河黄土民歌歌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代表人物。早年的石占明呢是地地道道的放羊人，不识简谱，歌声当中呢全是在这个山野田间放羊时候随口来进行练出来的。2002年的时候，他也是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南北歌的擂台赛歌王的称号，一曲打酸枣呢是唱响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让原生态的乡土的民歌走进了国家级的舞台。他的嗓音非常的开阔透亮，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自然，带着山野泥土的气息，不刻意的来进行修饰，把黄土高原的民歌那种粗犷又深情的味道演绎的是淋漓尽致的。好，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石占明老师的这首打酸枣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见赵天立他磕碰了，你俩你找家官了呀，该还俺家还分你。
1: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石占明老师带来的《大酸枣》。我们说这个石老师呀，他既能唱左权经典的开花调《杏桃花红杏花白》，当然也是把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啊唱出独一份的一个风格了，先后也是登上了央视多档的民歌的一个栏目，上海的世博会、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等重大的舞台，还曾经被特招入伍，担任到了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受聘中国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致力于绵生态的一些民歌的传承和传播。多年来呢，石占明呢一直是行走在黄河两岸，挖掘传唱晋陕两地的一些民歌，他也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个界限，把山西的开花调与陕北的信天游放在同一个民歌的语境当中来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是更多的这个喜欢他的听众读懂黄河的岸边一脉相承的黄土的歌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一首《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送给各位吧。

姐赵天里他磕破了，你俩你找家管了呀，该换个家

爷扎阔里扎来摸摸，问问幺儿你快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榆林啊，这个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小学员韩景月小朋友带来的《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共同来听一下。

为什么你最好是全部做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想要听。

长夜里越来越冷清，回忆里越来越孤寂，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抹去了最后的泪滴。从今以后，不再为谁哭泣。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十三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只有十年。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笔试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时

0: 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1: 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嗨，各位好，欢迎您此刻留守频率来收听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9月13号到21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榆林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山花烂漫美榆林”在榆林举办。那么，这场全国民间文艺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家级的文化盛会首次落地榆林，也将荟萃全国各地的民间文艺精品，来根续千年的非遗文脉。2026年，恰逢总书记莅临榆林考察5周年，在这样一个意义特殊的时间，榆林接过第15届中国民。

间艺术节的承办接力棒，那这一份的分量不言而喻。这一届的艺术节主题定为山花烂漫美榆林呢，整体呢分为文艺演出、展览展示，还有座谈研讨、非遗市集四大板块，也策划了六大主题的活动。那整场的盛会呢，不设围墙，不卖门票，把舞台从剧场里面搬出来，把非常精彩的文艺节目的直接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真正的让民间艺术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来。那我们今天悦动早高峰为各位来送出的特别企划《山花烂漫美榆林》，走进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式的感受这一场落地塞上活城、既有人间烟火又有匠人初心的民间文化盛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详细的为大家来介绍动的时间、地点，还有到底有哪些活动，都将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跨越山海盛会呢如约而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来自于周深的《如约》。

周深如约。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目光呢投向本次艺术节最受期待的开幕之夜。昨天晚上19:30，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山花烂漫美榆林”开幕式暨“繁花竞放”山花奖优秀作品展演

呢，在榆林世纪广场正式上演。这里呢，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山花奖是经过中宣部批准的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项。这个奖项呢，和电影百花奖、戏曲梅花奖、书法兰亭奖齐名。那本次开幕式集结了历届的山花奖的获奖作品，可以说是民间文艺的全明星阵容。整场晚会是以非常欢庆的这样一种基调为底色，先导片《千载花开一梦间》开篇定调，开场节目《黄河问答》把视线投向了劳动、新生、山河与传承。晚会的高潮，衡山老妖、洋秧歌、蒙古长调以及影击舞，还有侗族大江南北的节目轮番登场。那南北民俗在榆林相遇碰撞，也绽放出了别样的光彩。

脚步踏遍天南和地北，来俯瞰这世界到底有多美。那五湖四海的文艺工作者奔赴驼城，来奔赴这一场美好的相逢。精彩不只是在世纪广场的大型晚会，艺术呢也流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今天开始，也就是9月14日开启的繁花遍街巷民间文艺快闪展演，也将打破传统的这种剧场的限制，在咱们榆林的火车站、飞机场、万达广场、榆林古城老街多点轮换开展流动演出，单场的演出只有8到10分钟，即演即走。那么以陕北民歌、秧歌、腰鼓这些本土非遗为内核，融合山花奖的精品片段，没有门票，不用专门的赶场，然后呢，大家可以逛街散步，然后亲子休闲，转角就可以邂逅一场文艺的表演。那么这种流动式的表演，也让整座榆林城变成了一座开放式的民间文艺大舞台。一定要跟上这样的节奏哦，来自于张强，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

的名字叫做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仿佛还能够感受到榆林街头那份热，快闪演出走到城市的各个角落，锣鼓秧歌，民间欢唱，把民间文艺最鲜活热烈的样子直接带到大家的眼前。不止一场完整的文化盛会，不只有眼前热闹的欢歌起舞，当喧嚣慢慢的散去，还有很多安静却有力量的内容等着我们静下心来去感受。那些流传千百年的非遗技艺，靠的不是一时的高光，而是一辈辈传承人岁岁年年的默默付出。那在平凡的日子

如同奔赴一程文化旅途，众多专家非遗传承人相聚榆林，共话民间文艺的保护与发展。今天在榆林市公共文化服务中心报告厅五年回望实践座谈会举行，那立足总书记来榆考察五周年这一重要的节点，全国文艺专家、作家、省市非遗传承人、基层文艺工作者齐聚一堂，系统梳理近五年间的文艺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实践成果。那这个座谈会呢，既有顶层的理论思想，也有基层的实践心得，艺术家们也为民间艺术守正创新、活态传承凝聚智慧与力量。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城市清新，阳光清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悦动早高峰，和你一起从清晨出发。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那我们今天的悦动早高峰为大家带来的是特别企划节目《山花烂漫美榆林》，走进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场落地塞上驼城，既有人间烟火，又有匠心初心的民间文艺盛会。推开世界的门，全国各地优秀的民间文艺跨越山海相聚塞上榆林。9月14号到21号，榆林市展览馆薪火相传民间文艺家传作品展呢，将会持续的对外开放。展览是以家族传承为主线，那秀、姚建平母女以及朱秀、黄伟雄父女，还有呢海派剪纸李守白父女、陕西皮影汪海燕母子，还有呢就是洛阳三彩高水旺父女、凤翔泥塑胡新明父子等十组国家省级非遗传承人参展。那展厅的话分为锦绣、金工、团土、匠韵、还有凌云五大主题展区，展出百余件两代人独立或者是联合创作的作品，一针一线，一雕一琢，可以看得见手艺代代接续的力量。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样悠闲歌曲的氛围当中，继续和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一届艺术节。那热闹的艺术节呢，不光是在大舞台上有精彩的演出，还有咱们的世纪广场也有一处充满烟火气的好去处。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1号，这个山花集市，榆林非遗赶大集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整个呢，这个市集一共分为四大区域，还专门设置了一县一品主宾日，那每天都会安排两个县市区来集中展示，保证天天都有新的看点。来到这儿呢，您可以近距离的看老师傅现场的展露自己的手艺，比如说剪纸啊、泥塑呀、面花呀、柳编呀，而且自己也能够上手去试一试。如果累了饿了，各地特色的非遗美食随便品尝，还有不少榆林特色的文创可以选购。另外呢，赛上小舞台更是好戏连台，陕美说书、榆林小曲儿，还有呢这个二人台轮番登场。那外地来的山花奖演出团队也会带来非常精彩的节目。那看表演、做手工、吃美食，也是让原本摆在展馆里的非遗真正的走到大家的生活当中，看得见、玩得到，还能够尝得到。世纪舞台每日都有本土的民俗节目常态化的上演，那热闹不减，氛围拉满，也是让非遗不再遥远，而是可看、可玩、可尝、可带走的日常美好。要知道逛市集的快乐真的是一半在看一半在吃，我觉得不妨呢，大家今天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这个世纪广场去看一看。

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是来自刘惜君的《时光慢旅》，在市集当中慢下脚步，来感受时光沉淀下来的手艺温度。而这一份文艺的美好，不止留在城市，更是要送到乡野基层。那9月15日，山花烂漫，秦暖基层文艺惠民下乡演出将会走进绥德县抚州广场，紧扣总书记绥德考察足迹，采用外地山花奖精品来搭配榆林本土节目的编排，一外一内，一雅一俗交替呈现。整场演出分为三大篇章，唢呐、沸腾的黄土地拉开序幕，汇聚南北各地的文艺佳作，最终呢，在绥德大秧歌的热烈的氛围当中落下帷幕，把国家级优质文化资源直接送到乡村百姓家门口。这片昏暗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特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此届山花烂漫美榆林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活动的一些内容哈。感谢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再烧一点点零食。
0: 其实好的文艺节目不能够只留在大型晚会的舞台上，要真正的走进老百姓当中，让更多的普通人呢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好戏，这才是艺术节的意义。让演出走进景区，走进社区，走进校园。

园，把文化欢乐带给更多普通的群众。也是这一次艺术节特别今年呢，更是把优质的文艺资源送到了乡村，让乡下的这个乡亲们也能够感受到国家级别水准的表演。与此同时呢，也没有丢掉咱们民间艺术原本的味道，像说书新编、影花还有戏曲类的节目都做了不少新的改编尝试，老传统玩出了新花样，也让民间艺术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这是每两年一届的艺术节，那全国呢极具分量的民间文化盛会，曾经在大连、北京、无锡、广州、青岛等城市。今年呢，它终于奔赴了塞上托城，把最鲜活、最地道、最精彩的中华民间意蕴带到了榆林人的家门口。再给大家来着重的简单的介绍一下最近这几天的活动。开幕式盛典呢，在昨天，大家应该是有通过直播或者说在现场有看到。另外呢，就是从今天开始的这个今天的街巷快闪，地点呢将会在榆林老街、万达广场、火车站还有机场。学术座谈会呢，也是在今天，是在榆林市图书馆报告厅。主题展览呢，则是9月14号到21号，每天都有，是在榆林市展览馆。另外呢，山花市集是9月14号到21号，是在榆林市世纪广场。另外，惠民演出9月15号，还有在绥德县抚州广场。

那这个九月，榆林不缺风景，更不缺风雅，也是让千年文脉在驼城焕发新生，让民间的山花绽放在街巷乡野。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纵观呢，本届第十五届民间艺术节，从世纪广场的盛大开幕，到街头巷尾流动的快闪，从展览馆里世代坚守的匠心，到市集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从专家学者的座谈论议，再到绥德乡间的惠民演出，那打破剧场的围墙，推动民间文艺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真正的让老祖宗留下来的民间艺术活在了百姓生活当中。金秋九月也是让我们相聚在榆林，听一曲高亢的新天游，看一场豪迈的秧歌，共赴这场民间文艺的盛宴。那一座光耀的塞上之城迎来了山花烂漫的盛放，我们也向往着文脉绵延不息，向往民间文艺生生不息，期待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在榆林圆满绽放。那接下来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叫做《光耀之城》，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在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来期待在节目当中相遇。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放松时间，我们就不聊那些，让来看看说，某种情况下，其实啊，有些甲呢也并不是绝对的坏。就比如说，有一些以假乱真的假品牌，或者生活里面的小笑料，很多时候呢说假不好听，跟你来听到的这些歌里面的假，其实假的很精彩。来听一听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萧敬腾只能想念你。假呢是说他的假声，这种假假的好是博得好感的。一歌手呢，如果能够做到真假音自由的切换，那是唱功了得的表现。接下来听到的黄老板《爱的西兰》，他的假音啊，那也是分分钟就唱给你听，你听得出他的假音到底在哪儿吗？

怎么样，黄老板他的假音你觉得怎么样呢？唱功还不错吧？但其实他不是以唱功著称啊，他是靠才华取胜。

这首歌呢，它来自一个瑞典的电子流行乐组合，叫做空壳乐队。组合呢只有7年的时间就解散了，所以呢后来说起他们的并不会特别多。而且他们的音乐呢更多时候会有一种洒脱、轻松、自在、另类又个性。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想问问好朋友们，你知道美白勺是模仿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吗？白呢就是白色的白，勺呢就勺子的勺，美白勺。还有就是你吃过奥和奥的饼干吗？曾经呢，我一直以为啊，这些网络上面流传的高级模仿秀都是网友们 PS 出来的，直到我自己亲眼看到、亲口吃到了这个康帅夫的方便面，我就知道现实生活里面这种高级模仿它是真的存在的。你有没有上过这样的当？如果没有的话，也是一个提醒啊，以后呢我们看品牌一定要看仔细了，不然一不小心啊就跑偏了。继续今天来跟你分享的会带有一点点假的歌，接下来呢这一首一首老歌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组合吗？叫做梦飞船。

孟非传他们的假音怎么样，整首歌不值得全部是用假声用气息在带动，但是也会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所以有时候啊，歌声里面的假声并不算是坏事儿。作者权益利益的事情是必须要打击的，但是呢，假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坏。比如今天在爱上副驾驶小曼给你听到的这些歌手的假声啊，不是假唱啊，是假声，运用的好呢，会非常的惊艳。还有一些假原创，就是有些歌手啊，能够把一首歌唱得像为他量身打造一样，实际上呢是翻唱。假原创，这也未必坏，对不对？今天来分享的是原曲，这些原曲你未必听过。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些歌，它的原曲到底叫什么名字，又在唱些什么呢？我们继续，先来听一首非常棒的有假声的歌，来自玛丽亚·凯莉。

0: 听到这儿，有没有听出这首歌的假声呢？玛丽亚·凯莉她用假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在无形当中她就能够做到真假音切换，所以你不去刻意留意去听的话，还真是听不出来。如果想要来找到她的假音是怎么运用的朋友，可以来找找这首歌，叫做 My All。不怕不怕的原曲，一唱到这个蚂蚁牙黑，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吧。其实呢，这个原本的歌名的意思呢叫做断树下的爱，它是树下的爱，然后因为歌曲非常的有名，然后呢在不同的国家就有了不同的语言的版本。
1: Hello，Salud, sunt eu un haiduc.

0: 됐어? 됐어?
1: 我特别呢，歌它的语言，网络上面有人说是法语，有人说是德语，然后呢，还有什么罗马尼亚语。后来通过各方的查证，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官方语言吧，俄语。My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这样的一个大数据时代下，总会有一些研究调查，通过各种数字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行业还有关于我们个人等等方面的现状。用数字说话呢，可以让我们那些正在经历的却从来没有去分析的，对某些事物很模糊的感觉更加的具体化。最近我又看到说的是中国人每天除去工作睡觉平均休闲时间是2.27个小时。2.27个小时是个平均值，你会更多还是更少呢？繁忙的日常工作，日常的生活状态，别让本来就不多的休闲时间全被手机占用了。有音乐的节奏来陪伴你，爱上副驾驶，祝你开心。

完全的隔离，会开心吗？电视台要有档节目叫做 In Solitary， 可能是实验，说它会更加贴切。他们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面准备了四个封闭的小房间，就跟单人间一样，这里面有床铺、椅子、洗手台、厕所，总之呢配备还是很齐全的。然后有三个不同背景的志愿者加上一个主持人，他们会各自在这样的小单间里面待上五天五夜，可以带三样东西，但是呢就是没有网络电话，不能跟外界联系。房间里面配了一个红色的按钮，如果说实在在这个单间里面孤独的待不下去的话，就可以来自行结束这个实验。在第一天就有人忍受不了孤单退出了，到第二天接着又有人退出，只有两位坚持到了最后。但是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打电话给亲人朋友来聊聊天，然后他们说的第一段话就是说，一定还是要跟人相处，千万不要一起来，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继续来给你听到吴克群《千千牵手》。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有好几年的时间，有一位歌手，他会带着他的另一半，他的老婆，会来一起唱一首歌来庆祝，来留作纪念，就是彭坦跟春晓。而且特别用心的就是这两位，他们的专辑单曲的这个封面呢，会很特别的一点，就是从一开始的两个人，到2016年的时候，单曲封面上出现了 B 超影像，还有心电图。到了2017年，有了小宝贝的出现，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参与了单曲的同期录制。所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单曲，算是见证了两个人到三个人，见证了他们的爱。然后彭坦把他们的生活写进歌里，唱给更多人听，告诉大家爱是相互共度彼此见证的时光。所以我们就来听听曾经两人一起来合作《我们的小世界》。

跳舞吧。爱上副驾驶，给你更多有甜度的歌。接下来张碧晨，下一秒。

张碧晨演唱的下一秒，不知道下一秒会是雨水还是会是阳光。我是小曼，我们再见了。

样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最近。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让电影报秋，这部影片呢，应该说它是一个系列。有人说小森林啊，就是舌尖上的日本，这种说法应该并不全面。尽管电影的主题确实有很多食物描写的部分，但是并不着重于推荐美味的食材或者是绝妙的厨艺，更重要的是向你传递一种简单美好、认真生活的理念。那些在影片当中看似平平淡淡又温柔的碎碎念呢，会随着镜头节奏一点点的推进，就这样说到了观众心里的最深处。就像影片中的一句话，掉落一地的果实只能慢慢腐烂，拼命长大，结果到头来却付之东流，那把你们做成果酱吧。即便是有一点点忧伤的画面或者是字句，在美食面前呢，通通都变得欢畅起来。所以今天的光影在歌唱，电影爆秋，先向你推荐的这个系列啊，小森林。

光影在歌唱，让电影爆秋可以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哦，看一两部跟秋天有关的影片。比如说刚才向你推荐这个系列《小森林》，它是分为两个篇章的，不能说一冷一暖吧，整个影片看下来都是暖暖的，只是它呈现的风景啊，包括美味都是不一样的。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叫做《秋刀鱼的味道》。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是不是都想了解呢？日本太平洋一侧的秋刀鱼呢，从八月到十二月，在北海道到东北地区南下回游，到达日本的南方水域。它的出现呢，也是由北到南被秋意寒气侵袭的一条路线。而这部影片《秋刀鱼的味道》的导演哈、日记当中这样写道，他说秋刀鱼是忠实的报秋鱼，一烤秋刀鱼啊，就像风吹透心中的缝隙，凉飕飕的感伤随即就涌上来了。而在这部影片当中，主人公的妻子去世多年，老人山平和女儿道子呢，过着平淡而又悠闲的生活。道子也为照顾父亲至今未嫁。有一天，山平示意道子去考虑婚姻大事，道子呢却理解为父亲赶他出门而悲伤不已，就像秋刀鱼被寒流追着要游走一样，时光总是留不住。今天光影在歌唱，推荐几部跟秋天有关的影片，没有任何压力和包袱，慢慢的来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让电影爆秋，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你流泪的时候，却忘了眼睛怎样去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来通过光影的世界让电影爆秋。有很多影片当中呢，都有一些让你觉得暖暖的片段是跟秋天有关。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一部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画面当中不断摇曳的寻找的想要拼凑出来的是爱情最初的模样。你一定以为这个片子在说的不就是分手的状态吗？因为男主角 Tom 的视角把时间重新组接起来，让观众在对比当中去体会500天的恋爱的弦外之音。但其实告别 summer， 告别夏天之后呢，它将迎来一个崭新的秋天。说到这一部影片的话，其实也不止一次在节目上来推荐给你。实际上它不只是一个爱情故事，更是一个讨论不同爱情观的电影。一切失恋的原因呢，都会在这部影片当中变得豁然开朗起来。巧合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很多事情啊，也许不是你想的有那么多的因为所以来龙去脉，它仅仅就是巧合而已。看完这部影片，秋天就来了。同步的也推荐和 Summer 的500天这一部影片的原声音乐大碟。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 At Last。 Hey

这首歌是来自于 Her Summer 的500天，它不单是喜剧，不单是文艺片，背景配乐呢其实都特别棒，略带一点歌舞片或者说音乐电影的这种风格，很多 BGM 都是可以单独拿出来欣赏的，配乐真的是很赞。接下来这首歌 Sugar Town 同样是来自于这部影片当中。

0: 现在是下午四点。16 o'clock。
1: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感谢各位的继续关注，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电影来报秋，来看看属于秋天的影片会呈现什么样的姿态。有一部影片呢，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从来都没有推荐过给你，它名字叫做《如晴天似雨天》。如果你听上去有一些耳熟，看起来这个女主角呢好像有一点眼熟的话，那我猜你一定看过《Gossip Girl》绯闻女孩。Queen Bee 是这一部影片的主角啊，那她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面。说回到这部影片《如晴天似雨天》，它是一部关于孤独、陪伴、友谊、夏天、阅读和音乐的电影。故事其实是发生在夏天的。贫穷女孩 Elena 呢，为了生计去给一个12岁的孩子当保姆。这个意外成熟又极具音乐天赋的小孩子呢，竟然和她一见如故。他们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尽管各自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意外投缘，又意外地贴近对方的内心。到最后啊，尽管离别在所难免，但是能让他们永远记住这个有着友谊的夏天，就足够温暖一整个秋天。影片当中有这么一段话，说认识你真的很好，很难想象我和你只相处了几个月，感觉好像认识了一辈子。

推荐这部影片给你，如晴天似雨天。是说呢，导演呢是想把这样纽约式的偶遇跟友谊搬上荧幕，去展现友谊的珍贵，并且呢，他希望可以探索在友谊结束之后会对一个人产生怎样的转变和影响。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技，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1: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0: 欢迎你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电影爆秋会有哪些影片可以选择呢？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燃情岁月》。
1: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这首音乐应该非常熟悉了吧？金秋的草原，雄伟的山川，表现忧郁凄凉。在音乐的渲染之下呢，这一部《燃情岁月》好像一篇凄美的抒情散文。我们对音乐很熟悉，但其实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一段 BGM 是出自于影片《燃情岁月》。父亲是退了休的骑兵上校，三个儿子个性鲜明，大儿子忠厚老实，二儿子呢狂放不羁，最小的温文尔雅。父子在大草原的生活，随着塞缪尔未婚妻苏珊娜的到来呢而改变着。整个影片的基调凄美悲壮，而《燃情岁月》的音乐制作紧紧抓住了凄美悲壮的主题，为大家呈现了秋天温暖的画面。原版名称就很适合秋天了，《Legends of the Fall》秋日传奇。今天光影在歌唱电影报秋，在有哪些经典的影片要推荐给你？比如说刚才呢，我们提到这一部《燃情岁月》。

怎么秋天的童话像是一首永远都唱不完的歌啊？这一首歌的名字叫做《秋天的情话》，来自卢冠廷。不要搞错了，跟周润发、钟楚红出演的《秋天的童话》那部电影没有什么关系啊，那个叫《秋天的童话》。这首歌呢，《秋天的情话》，这是来自于卢冠廷2018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最后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初恋》这首情歌当中《Go Now》这首插曲。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
6: 现在是傍晚五点。17 o'clock。
7: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8: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7: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追剧哈、全网热播剧《早春晴朗》，不知道你看了没有，也不知道这部剧治愈了很多人的秋天。它没有轰轰烈烈的狗血剧情，却把成年人的爱情、遗憾、错过与重逢都写得格外的真实。栾念的隐忍克制，尚之桃的成长蜕变，那些爱而不得、言而不语的瞬间，都被这部剧当中的一首首 ST 完美的烘托。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要沉浸地走进早春晴朗的音乐世界，伴随着旋律重温那些心动、拉扯、遗憾与圆满的场面。其实整部剧的基调都藏在主题曲《路过晴朗》里，故事呢始于年少的遇见，终于成熟的相守。栾念和尚之桃纠缠了多年，有过青涩的心动，有过误会的拉扯，有过漫长的分开，也有过双向奔赴的最终破镜重圆。那就像歌名一样，人生总有阴雨天，但是兜兜转转，我们终会路过风雨，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这首温柔的主题曲铺垫了整部剧的破雾逢光，终得晴朗的内核。一起来听汪苏泷的《路过晴朗》，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部电视剧的朋友。早春晴朗，路过晴朗。

听歌的间隙也想问问大家哈，追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剧情哪一句台词让你产生了共情，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 APP， 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就可以和我实时的互动联系了。

汪苏泷中呢有插曲或者主题曲，比如他的这首《路过晴朗》也是《早春晴朗》的主题曲。最近网上看到很多短视频当中，全网都在找栾念、找 Look，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丝丝的心动，也想去找一下 Look 呢？很多人其实对这部剧的评价非常的高哈，说把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呢，从短剧的世界当中拉回到了长剧当中。我也是有在上周的时候天天追看。我们的生活确实需要一些比较好看的电视剧来充实我们的下班生活。如果说前面的歌有遗憾，那此刻哈，将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刘宇宁来演唱到的《他》。这首歌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刘宇宁的嗓音深情又沧桑，完美的适配了剧中成年人的宿命感。电视剧里最戳人的名场面莫过于在哈尔滨的这个风雪的世界里，两个人又遇到了一块漫天落雪之下，两个人褪去了少年的莽撞，带着满身的遗憾再次相见，破碎感和宿命感瞬间的拉满。

一部好看的电视剧啊，当中的音乐真的是功不可没。前奏一响的时候，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了剧中的人物。那这首歌呢，唱的不仅是上枝桃的成长，也是了多年从不言说的深情，所有的隐忍、牵挂、默默的守护，都藏在这首刘宇宁他的旋律里。

不知道各位的他是什么样子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让你想到了早春晴朗当中的哪些剧情呢？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袁娅维来演唱到的此刻。此刻呢，就是温柔的收尾和和解了。经历过

职场的磋磨，感情的误会，漫长的别离，那剧中的人物栾念和尚之桃呢，终于学会了要直面人心。成年人的爱情不再是莽撞的奔赴，而是历经风雨后的珍惜与笃定。

电视剧当中过往的纠结拉扯不甘都在慢慢的释怀，所以只珍惜眼前的此刻。袁娅维细腻的唱腔把珍惜当下不负相遇的治愈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其实看早春晴朗最大的感触就是，没有人的青春和爱情好像是完美的。剧中人物尚之桃从敏感倔强的小姑娘成长为独立通透的成年人，那栾念呢，也从隐忍克制不懂表达爱意的少年，慢慢的变成了学会坦诚奔赴的人。他们用多年的错过好像教会了我们，好的爱情是互相来治愈，共同来成长的。在整部剧所有的插曲当中，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落空》是公认的意难平的天花板。

0: 其实这首歌哈，最早是在广播剧当中的一个插曲，然后呢被早春晴朗的片方买走的一首歌。
1: 爱都一直不配，
0: 他承包了剧中所有的虐心拉扯的名场面，比如说尚之桃崩溃的质问啊，多年的付出被误会的委屈，栾念独自对着空号码倾诉自己的思念，曾经的极光之约彻底的落空，都有这首歌出现。那些爱而不说爱而不得误会叠加的瞬间，只要旋律一响，当时的那种酸涩感瞬间会扑面而来。

人都说这首《落空》呢，唱的不是剧情，是每个人青春里错过的人和事。接下来的这首比较温柔的英文 BGM 啊，也是在广播剧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Be the right one。有喜欢看这部剧的朋友，我估计也会追他的广播剧。广播剧呢，是早于电视剧完成的一部剧，非常精致的一部广播剧。当中用到的两首歌呢，一首就是我们刚刚来播放到的《落空》，和现在您所收听到的这首《Be the Right One》。

好听，真好听。这些歌其实也占据了我这段上呢，就会来选择到这些歌来听。那接下来这首

比较温柔的英文歌曲，也是剧中无数暧昧、心动、欲言又止的名场面的专属配乐。每次剧中两个人独处时的对视，以及默默的牵挂、悄悄在意的时刻，那这首旋律呢就会缓缓的响起。歌词里那句你不必完美才值得被爱，恰好对应了剧中尚之桃自卑敏感慢慢自愈的成长过程。温柔的旋律治愈了剧中的所有不安与拧巴，也治愈了屏幕前的我们。这首歌是来自于李长庚的 You Should Know。

我看到网上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就是专门的 Look 之歌，鸾念之歌。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就马上到星期五了。

我觉得喜欢看这部剧的朋友都有一个感觉哈，早春晴朗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强行的圆满，而是教会我们要释怀。现在来为大家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歪门的哲理》。这首歌也是唱透了成年人的感情观，人生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爱有遗憾，路有曲折，都是常态。剧中的男女主角走过弯路，错过彼此，历经坎坷，最后才懂得所有的拉扯与等待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温柔舒缓的旋律特别适合静下心来回味剧情，来沉淀自己。

一路听下来，早春晴朗的每一首 OST 都精准地贴合了剧情的起承转合，有初见的心动，有相处的甜蜜，有误会的酸涩，有别离的遗憾，更有再遇到的温柔。他告诉我们，人生呢难免有风雨落空，但是只要心怀期许，熬过迷茫，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早春晴朗。为人笑人，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纠结的，终会在时光里和解；那些坚守的、真诚的、热爱的，终会开花结果。说灵魂欲望不善一家，春风有度，终遇晴朗。上半场呢，为大家来送出了非常好听的一组影视原声。以上呢就是本期时光留声机早春晴朗原声专场的全部内容，用歌声来重温剧情，用旋律来治愈我们的日常。

0: 也愿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愿你，愿我，愿我们一切都好。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刚刚上半段呢，为大家来播放到了《早春晴朗》影视剧当中所有的 OST。歌曲没那么多哈，所以后半段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精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井柏然的《别》，嗓音低沉克制，唱爱里的纠结进退两难，也是对应了他也的演的角色，真心想找暖念隐忍内敛，心头千万心里千头万绪，却不擅长表达感情人物的状态。当感情走到进退两难的时候，明明心动了，却又害怕被伤害。所以井柏然演唱到的这首《别》，好像也是唱出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那份克制与挣扎。还未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把爱而不得的委屈藏在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对应了剧中两个人呢互相误会，有话说不出口的那种意难平的时刻。我选择的这首歌怎么样？

0: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演唱到的《你的样子》。历经岁月之后回望旧人，好像不再是激烈的爱恨，而是平静的回望。这首歌也可以对应我们春晴朗的故事结局来和解，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也要正式的开启两宋的繁华主题，走进风雅富庶的大宋王朝，解锁宋朝百年安稳盛世的开端。说起历朝历代最让人头疼的隐患，莫过于武将兵权过重，藩镇拥兵自重。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不断，武将夺权，朝代更迭更是成为了家常便饭。短短几十年，乱世动荡，民不聊生。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亲身经历过乱世夺权的他，心里格外清楚，武将兵权过大就是王朝最大的隐患。为了杜绝藩镇割据、武将叛乱的乱象，守住大宋的江山，他上演了一场最温柔、最智慧的权力交接，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没有采用历朝诛杀功臣的残酷手段，而是设宴宴请了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开国武将。一席美酒，几句肺腑之言，他坦诚地诉说了自己登基之后的日夜不安，担忧手握重兵的将士重蹈兵变的覆辙。他许给所有的武将良田美宅、荣华富贵，劝他们卸下兵权归乡养老。一众武将呢，也是心领神会，主动地上交了兵权，告老还乡。一场危及皇权的兵权隐患，就这样在一席的酒宴当中和平化解，圆满地落幕。杯酒释兵权彻底地终结了五代以来武将乱政的百年乱象。自此宋朝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治国基调，极大地稳固了中央集权，让北宋告别了战乱的动荡，迎来了百年安稳的社会环境。也正是这份安稳平和，让宋朝得以蓄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科技，孕育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两宋繁华。没有硝烟战争，市井烟火兴盛，文人雅士辈出，大宋的风雅盛世自此开篇。乱世收割，盛世开篇，一杯薄酒释兵权，换来大宋300年太平光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演唱到的《还是好朋友》。接下来的一首歌，张艺兴《故乡》，也用这首《故乡》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最讽刺的教育现状来了啊，这孩子考上大学成年独立，家长的远程监控却无缝衔接上了。就原本用于应急通知啊、家校互通的大学家长群，如今彻底沦为全天候远程监工群。你是考勤呢，还是挂科啊，还是考研进度、日常琐事，好家伙，在群里面全盘给你同步，高中生事托管。你说这还哪有个大学这样啊？家长牵挂异地求学的孩子无可厚非，学校搭建沟通渠道也合情合理，但是家校沟通最怕啥越界，最怕啥泛滥啊！大学本就是年轻人社会性断乳的一个关键期，是试错成长自主处事的练兵场，可是无孔不入的家长群直接就堵死了孩子的成长空间了。选课失误，室友矛盾啊，校规不懂，学业不动，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恰恰是大学生独立成长的必修之课。没人天生就擅长处理琐事，所有的处事能力那都是一次次试错，一次次解决问题练出来的。事事家长之起，那孩子咱说能长大吗？就独当一面这四个字啥时候能做到啊？很多家长看似是用心守护，实则过度捆绑了，从盯考勤查成绩，再到追问生活细节，无休止的远程干预，让成年学子始终活在监督、自主判断、独立承担后果的勇气。家长求一份心安，却悄悄地剥夺了孩子的成长底气。真正成熟的家校关系从来不是全方位的管控，而是有边界的守护。家长群该回归初心啊，只对接安全突发重大事项，日常学业还有生活琐事，你就交给学生自己处理就完事儿了。那多大的人了，你们还插手管事儿呢？关键是管到啥时候是头啊？一个个都二十好几了，还管呢都啊？家庭教育最难得的境界就是适时放手，大学不是托管班，成年人不需要幼儿式看管，少一点远程监工，多一点信任留白，允许孩子试错成长，独闯风雨，这才是送给大学生最好的入学礼物啊。

觉得美丽。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个事儿全网震动啊，特别是有事儿没事儿喜欢往脸上涂涂抹抹的啊，简单的小作坊制假了，而是一套分工明确闭环运作的成熟灰色产业链，嚣张程度也刷新了咱说我们的新认知了。什么 SK2 啊，什么赫莲娜呀，那些千元大牌啊，就藏在普通民房干啥，徒手灌装野蛮贴标。哎呀，你问原料，原料来路不明啊，你说有没有标准不好使，生产就没有卫生标准，就是。那咱说这是护肤品吗？你这玩意儿咱说那不是坑人家吗？这不是。这条黑产的操作堪称全套专业化作弊啊，原料蚂蚁搬家式分散运入，深夜偷偷投递快递发货，网点网店呢高频换店规避监管，完美开始打上游击战了啊。最离谱的是暗访取证还遭遇冒充执法人员的恐吓威胁，窝点败露之后，社区工作人员竟当场牵线找人来评事儿，试图把违法闹剧要轻轻的翻篇儿。社区工作人员啊，干啥找人评事儿？你说这应该是，这是一个题材能干出这事儿吗？你说造假分子的底气从来不是胆大妄为，而是有恃无恐，全程监管放风，遇事有人兜底，层层畅通无阻。就这套熟练操作绝非一日之功啊，这早已经不是单一商家的牟利造假了，而是基层治理的严重失守，是默许纵容催生的灰色共生链条。这场乱象的代价最终由普通消费者买单。

的隐形保护伞，失职渎职人员，守住监管底线，堵死治理漏洞，让制假护假者付出惨重代价，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市场容不下法外暴利，消费者的权益与安全更容不得半点敷衍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在接下来总是唱着清新歌曲的梁小雪的微博当中，你以为会搜到一些什么风花雪月的诗歌啊、或者是一些歌词的分享啊，我告诉你 no， 她的微博里面经常在感叹一件事情，火锅真是好，火锅真好吃，今天在烤肉，明天在火锅，后天在烤鳗鱼，就是这么的会享受生活。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梁小雪的作品，歌名叫做 Lately， 但是你在她的微博当中搜 Lately 只能搜到什么？只能搜到烤鳗鱼，真是一个有趣的大叔。

我是刘曼。明明是两个男生组成的乐队，为什么会叫好妹妹乐队呢？你是不是曾经也好奇过呢？其实这是源自于成员张小厚和秦昊当年翻唱的一首歌，来自于孟庭苇的《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云南红河花店制作鸭子生日花束的时候，这鸭子就不停地啃食那个鲜花啊。店主何女士表示了，女儿呢曾用胶带封住了鸭子的嘴巴啊，但是看着鸭子不停流泪啊，着实有点心疼，最后又给解开了。解开之后呢，鸭子又开始继续咬花。后续呢，店主和客户解释说鲜花没有放上去啊，客户也表示没事啊，心意送到即可。何女士还锐评呢，说这个鸭子呀有点不太懂人情世故了。说实话，不懂就问啊，就是云南咱说是用鸭子做花束是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是福禄寿喜它沾一套还是啥的？你要没沾的话，你能不能放过那只鸭子？咱说干啥，你们吃鸭货的时候得靠那鸭子吗？你现在你整个花束你还折磨人家呀，你是谁不懂人情世故啊，你就给那鸭子来个痛快的，完了你起锅烧油不香吗？要说浪漫可以有千万种表达方式，你送鸭货不好吗？你非得逼着小动物去扮演装饰道具干什么玩意儿？你花可以营造氛围感，但是生命不该沦为摆件啊！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是靠猎奇噱头堆出来的，少整点哗众取宠是吧？你多整点美味佳肴，不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这个。对生命的体谅才是最高级的浪漫啊！再来说这个啊，绍兴葫芦娃爷爷啊，剪掉家中七只葫芦那个事儿是吧？啊，引发了全网的关注。结果第二天，老街上一家咖啡店便挂出了同款葫芦，结果呢，被指刻意的蹭热度，好家伙，让网友给骂的，我天！店铺也因此受到了大量的差评。最后实在没招了，咖啡店的店主冯先生表示了，目前店门口的葫芦都已经撤下来了。啊，现在就留了一只，就是之前长期悬挂的一只葫芦，也不会凑齐一个了，你知道吗？凑齐一个整出那龙珠是太吓人了，有点啊。现在整的好那啥，就是接受完批评之后，批的差评是吧？完了之后呢，就是现在呢，就是线上这块呢也是申请关停了，完了下线这个美团店铺了也。再说你看，本来生意就没见多好，你说你这七个葫芦让你凑的，你是？啊，凑得更雪上加霜了，你都说了800遍了，流量那个玩意儿不是你的，你蹭也你最后只能把自己蹭秃噜皮了。流量可以追逐对吗？但是你不能不择手段，别把别人的生活困境做成自己的引流噱头。外壳可以模仿，但是真情和人情永远仿造不出来。好在这老板也算是听劝啊，网上一顿骂，线上一顿差评啊，也算不错，总算是给整清醒了。清醒了咱就好好的做生意，别研究那葫芦的事儿了。葫芦只是载体，真正打动人的是普通人生活里不经意冒出的松弛和浪漫，绝非批量复刻出来的打卡道具。有些事儿啊，你就别硬整啊，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硬整也不是你的。
4: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4: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最讽刺的教育现状来了啊，这孩子考上大学成年独立，家长的远程监控却无缝衔接上了。这原本用于应急通知啊家校互通的大学家长群，如今彻底沦为全天候远程监工群。你是考勤呢还是挂科啊，还是考研进度日常琐事，好家伙，在群里面全盘给你同步，高中生事托管。你说这还哪有个大学这样啊。家长牵挂异地求学的孩子无可厚非，学校搭建沟通渠道也合情合理，但是家校沟通最怕啥越界，最怕啥泛滥啊！大学本就是年轻人社会性断乳的一个关键期，是试错成长自主处事的练兵场，可是无孔不入的家长群直接就堵死了孩子的成长空间了。选课失误，室友矛盾啊，校规不懂，学业不动，这些看似细碎的小事，恰恰是大学生独立成长的必修之课。没人天生就擅长处理琐事，所有的处事能力那都是一次次试错，一次次解决问题练出来的。事事家长知情，件件家长都抵获了。天，那孩子咱说能长大吗？就独当一面这四个字啥时候能做到啊？很多家长看似是用心守护。

我实则过度捆绑了，从丁考虑再到追问生活细节，无休止的远程干预，让成年学子始终活在监督之下，丧失了自主判断、独立承担后果的勇气。家长求一份心安，却悄悄地剥夺了孩子的成长底气。真正成熟的家校关系，从来不是全方位的管控，而是有边界的守护。家长群该回归初心啊！只对接安全突发重大事项，日常学业还有生活琐事，你就交给学生自己处理就完事儿了。那多大的人了，你们还插手管事儿呢？关键是管到啥时候是头啊？一个个都20好几了，还管呢都啊？家庭教育最难得的境界就是适时放手。大学不是托管班，成年人不需要幼儿式看管，少一点远程监工，多一点信任留白，允许孩子试错成长，独闯风雨，这才是送给大学生最好的入学礼物啊。

0: 美丽。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有个事儿，全网震动啊！特别是有事儿没事儿喜欢往脸上涂涂抹抹的啊。汕头和平镇曝光的大牌美妆造假黑产，早已经不是简单的小作坊制假了，而是一套分工明确、闭环运作的成熟灰色产业链，嚣张程度也刷新了咱说我们的新认知了。什么 SK2 啊，什么赫莲娜呀，那些千元大牌啊，就藏在普通民房干啥？徒手灌装，野蛮贴标。哎呀，你问原料，原料来路不明啊，你说有没有标准？不好使，生产就没有卫生标准，就是。那咱说这是护肤品吗？你这玩意儿，咱说那不是坑人的吗？这不是啊。这条黑产的操作堪称全套专业化作弊啊！原料蚂蚁搬家式分散运入，深夜偷偷投递快递发货，网点网店呢高频换店规避监管，完美开始打上游击战了啊！最离谱的是，暗访取证还遭遇冒充执法人员的恐吓威胁，窝点败露之后，社区工作人员竟当场牵线找人来评事儿，试图把违法闹剧要轻轻的翻篇儿。社区工作人员啊，干啥找人评事儿？你说这应该是这是一个题材能干出这事儿吗？你说，造假分子的底气从来不是胆大妄为，而是有恃无恐，全程监管放风，遇事有人兜底，层层畅通无阻。就这套熟练操作，绝非一日之功啊！这早已经不是单一商家的牟利造假了，而是基层治理的严重失守，是默许纵容催生的灰色共生链条。这场乱象的代价，最终由普通消费者买单。无数网友网购高价大牌护肤品，到手竟是三无的假货，使用之后皮肤红肿溃烂，还有患上接触性皮炎。黑心商家赚的是暴利，拿消费者的肌肤健康赌着运气，毫无底线可言。更恶劣的是，恐吓取证记者的行为也是公然挑衅舆论监督与法律尊严。当地火速查封窝点，涉事人员停职，这事儿值得肯定。但是临时整治终究治标不治本，运动式清查能端掉明面的窝点，却打不掉根深蒂固的侥幸心理和利益链条。那真正的根治必须要击穿黑产背后的隐形保护伞，从严追责失职渎职人员，守住监管底线，堵死治理漏洞，让制假护假者付出惨重代价，彻底斩断灰色产业链。市场容不下法外暴力，消费者的权益与安全更容不得半点敷衍呐。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感谢永远有歌，
3: 感谢永远有歌，
2: 把心境道破。
4: 那些
2: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4: 一路陪你，
2: 慢慢听歌。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焦麦琪，喜欢焦麦琪的人会说他是一个宝藏少年，但他自己呢却说不过是个庸人罢了。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3189，焦麦琪的自述是一首奇怪的歌给正在奇怪的我们。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嘿、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嘿、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嘿、hey, Siri，
1: 我好像不明白。

0: 都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其实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在讨论着为什么张强会成为张强呢？其实和他个人的品味真的有很大的关系，迪斯科的魅力。继续，我们将听到的是张强的作品 My is fine， 一切都好。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傅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2: 啊，你个死胖子！
1: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2: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1: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云南红河花店制作鸭子生日花束的时候，这鸭子就不停地啃食那个鲜花啊。店主何女士表示了，女儿呢曾用胶带封住了鸭子的嘴巴啊，但是看着鸭子不停流泪啊，着实有点心疼，最后又给解开了。解开之后呢，鸭子又开始继续。后续呢，店主和客户解释说鲜花没有放上去啊，客户也表示没事啊，心意送到即可。何女士还锐评呢，说这个鸭子呀有点不太懂人情世故了。说实话，不懂就问啊，就是云南咱说是用鸭子做花束是有什么特殊的说法吗？是福禄寿喜它沾一套还是咋的？你要没沾的话，你能不能放过那只鸭子？咱说干什么，你们吃鸭货的时候得靠那鸭子吗？

0: 你现在你整个花束你还折磨人家呀，到底是谁不懂人情世故啊，你说就给那鸭子来个痛快的，完了你起锅烧油不香吗？要说浪漫可以有千万种表达方式，你送鸭货不好吗？你非得逼着小动物去扮演装饰道具干什么玩意儿？营造氛围感，但是生命不该沦为摆件啊！真正的仪式感从来不是靠猎奇噱头堆出来的，少整点哗众取宠是吧？你多整点美味佳肴，不是？一不小心说漏嘴了，你看。对生命的体谅才是最高级的浪漫啊！再来说这个啊，绍兴葫芦娃爷爷啊，剪掉家中七只葫芦那个事儿，发了全网的关注。结果第二天，咖啡店便挂出了同款葫芦，结果呢，被指刻意的蹭热度，好家伙，让网友给骂的，我天！店铺也因此差评。最后实在没招了，咖啡店的店主冯先生店门口的葫芦都已经撤下来了。啊，现在就留了一只，就是之前长期悬挂的一只葫芦，也不会凑齐一个了，你知道吗？凑齐一个整出那种，先是申请关停了，完了下线这个美团店铺了也。再说你看本来生意就没见多好，你说你这七个葫芦让你凑的，你是啊，凑的更雪上加霜了，你是都说了800遍了，流量那个玩意儿不是你的，你蹭也最后只能把自己蹭秃噜皮了。流量可以追逐，对吗？但是你不能不择手段，别把别人的生活困境做成自己的引流噱头。外壳可以模仿，但是真情和人情永远仿造不出来。好在这老板也算是听劝啊，让一顿差评啊。
1: 现在是晚上七点。19 o'clock。
2: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3: 他去个三线，
2: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各位好，您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是由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科普一下国家级的非遗左权民歌，是晋地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的声乐的一些艺术。左权地处于太行的山区，当地的百姓呢是依山劳作，世代安居，在山野田间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山地民歌，曲调呢非常的清亮高亢，节奏又是非常的明快的，兼具于北方民歌的豪迈与

山野民歌的一些灵动题材呢，也是涵盖了农耕的一些劳作、民俗节庆、乡土的情思、山水风光。左权的民歌呢，是扎根太行山水的，承载着晋地百姓淳朴坚韧的生活的态度，当然也是太行山流淌千年的乡土之声。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把一首长春的《会哥哥》送给各位吧。

非遗左权民歌，共同分享左权的开花调。他的一个巅峰之作呢，就是《桃花红，杏花白》这首歌曲。根植于太行山区的山野的歌谣，可追溯至宋元时期，是当地人呢借花抒情、传唱爱情的集体的一个创作了。左权的民风呢是非常的淳朴的，百姓见物唱起，以花起心，石头开花、门搭搭开花皆能入歌，那么逐渐已经是形成了独特的开花调的一个体系。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14岁的左权的民间艺人刘敢于在元宵节的庙会上唱响此曲，地道的一些方言韵律与山野的味道呢，让这首歌呢是冲出太行山坳。1955年的时候，他也是赴北京参加汇演，一曲《哎呀呀呆》惊艳了全场，《桃花红，杏花白》自此红遍全国。2006年的时候，左权开花调呢是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这首歌也是成为了非遗的个代表性的曲目了。歌曲当中也是保留了开花调上句起心下句点题的一个典型的结构，以桃花红杏花白起心，见春日的繁花，隐喻少女对一些爱情的憧憬。衬词当中有哎呀呀个呆，俏皮柔美，好像我们读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感觉，唱出来的时候是特别有韵味的，是左权民歌当中标志性的一些元素，将那种少女的娇羞与喜悦呢是尽显无疑了。后来呢，作曲家王志信呢将其与另外的一首开花调《会哥哥》，就是我们刚才听到那首歌曲，融合来进行改编，1/4拍与1/3拍来进行交织，让传统的民歌呢是焕发新生的力量，成为舞台的经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非常经典的这首左权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严文文老师版本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现在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青疙瘩下和洗衣裳》。这首歌曲呢，也是左权小调的经典的一个情歌了，诞生于百姓的日常劳作，传唱着太行山青年男女的纯粹的爱情。青疙瘩呢，是左权方言，意为亲爱的、小可爱，满含着那种宠溺与亲昵，是当地人表达爱意的温暖词汇。非常俏皮可爱，当然歌曲当中呢是源于生活的一些场景的，有春日的河畔，少女跪坐在石上洗衣，小手呢是红嫩，发丝轻扬，山上劳作的少年望见心生爱慕，两人隔着河水打情骂俏，青涩又甜蜜。歌词当中也是非常的直白质朴，小亲情来爱爱你，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口语化的一些衬词反复来进行出现，将青年男女的那种大胆示爱与娇羞的互动的刻画的是淋漓尽致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这首《青疙瘩下和洗衣裳》共同来欣赏一下吧。

这首民歌呢非常的短小精悍，旋律呢是非常的欢快的。最初呢也是由民间艺人来进行即兴传唱，没有一些固定的这个曲谱，全靠口耳来进行相传。后来呢歌唱家刘改瑜呢将其带上舞台，作曲家张文秀呢来进行改编编曲，在保留了原有的一些灵巧韵味的同时呢拓宽了一些音域，丰富层次，让这份的山野间的一些纯粹的爱情跨越了时空，依旧是非常动人的。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一。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欢迎回来，你此刻正在留守和关注的依然是由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您送出的歌从陕北。加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后半段的时间呢，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杨官歌王石占明。石占明呢，是1973年生于山西左权洪都村，人称叫做杨官歌王，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原生态的民歌的演唱家。虽然呢是在太行山左权主打左权开花调，但是他也是深耕黄河流域的民歌，大量的来进行演绎了陕北的一些民歌，是黄河黄土民歌不可缺少的代表人物。早年的石占明呢，是地地道道的放羊人，不识简谱，歌声当中呢全是在这个山野田间放羊时候随口来进行练出来的。2002年的时候，他也是一举拿下了首届中国南北歌的擂台赛歌王的称号，一曲打酸枣呢是唱响了北京人民大会堂，让原生态的乡土的民歌走进了国家级的舞台。他的嗓音非常的开阔透亮，真假声的一个转换自然，带着善意不刻意的来进行修饰，

园的民歌，那种粗犷又深情的味道演绎的是淋漓尽致的。好，说了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石占明老师的这首《打酸枣》送给各位，共同来聆听。

0: 姐姐赵天里他磕破了，你俩你到家关了呀，该回该家还问。
1: 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曲呢，是石占明老师带来的《大酸枣》。我们说这个石老师呀，他既能唱左权经典的开花调《桃花红杏花白》，当然也是把陕北民歌《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和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啊，唱出独一份的一个风格了。先后也是登上了央视多档的民歌的一个栏目，上海的世博会、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等重大的舞台，还曾经被特招入伍，担任到了文工团的独唱演员，受聘中国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致力于绵生态的一些民歌的传承和传播。多年来呢，石占明呢一直是行走在黄河两岸，挖掘传唱晋陕两地的一些民歌，它也是打破了地域的一个界限，把山西的开花调

与陕北的信天游放在同一个民歌的语境当中来进行传播，让更多的人或者说是更多的这个喜欢他的听众读懂黄河的岸边一脉相承的黄土的歌谣。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一首《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送给各位吧。

夜间照天里他磕碰了，你俩你照家关了呀，该换个家还

也扎阔里也扎来摸摸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的小弦员韩景月小朋友带来的上一道坡坡下一道梁，共同来听一下。
2: 上

0: 在是晚上8点。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你努力的最大动力在于你可以选择的你想要的生活，你想要选择的人，而不是被生活选择。所以说主动努力一定要比助推式的努力成效更大一些。当如果你碰到了那些让你有动力的人或事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吧，因为也许你人生的巅峰就要开始了。来听张学友《爱火花》。

那英的《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继续下一首是梁静茹，我个人私藏的一首歌，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这首歌我觉得它很美好，是关于幸福世界的遐想，或者是说憧憬吧。每个人都有过那些让你回忆起来就会嘴角上扬的故事，或者让你一想起就会开心的人。你会想跟他去世界各个角落，即便是只是压压马路、逛逛公园，就会非常满足。此时此刻，你最想跟谁去环游世界呢？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着下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的《爱情证书》。孙燕姿的歌总是记录着一些人青春年代的爱情，这首《爱情证书》其实也是如此，关于校园，关于青葱回忆。

听到一句话，他说你行的时候呢什么都行，你不行的时候呢好像什么都做不好，所以你一定要行，不行也得行。很多时候会不会发现其实真的是这个道理，有些时候你可以做到一些事情，往往都是因为你不想辜负自己和那些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人，不是吗？下一首歌就来听《我想我可以》。

我觉得生活当中把自己活得简单一点，会让你做事的心情都会简单很多。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因为迫于要结婚的压力，然后呢，每天都在没日没夜的加班赚钱。然后我就问他，你快乐吗？他说，真的很久没有像个孩子一样笑过了，有点心疼他，但还是想就是这样子吧。可能当你到了某个阶段，你就不得不拾起一些烦恼压力，然后独自一个人去支撑一片天。我想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吧。你有多久没像孩子一样笑过了呢？此时此刻放松一下，来听这首张信哲《还爱还爱》。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只要你自己明白那些岁月当中你发生过什么，你是如何度过的，一分一秒都没有辜负，有这份自知我觉得就足够了。关于感情，我想也是听燕姿《我的爱》。

0: 有没有发现很多崩溃的瞬间对于成人的世界来讲都发生在安静当中，你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内心世界却已经坍塌粉碎的一片狼藉。成年人的崩溃大多数是如此吧，但也会让自己很快地活过来，重新找到新的支点、动力和精神世界。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必经阶段。来听张国荣《沉默是金》。
1: 夜风凛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很有意思的是，猫喜欢吃鱼，猫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鱼却不能上岸。生活是不是一边取一边选择一边放弃？而哪里有那么多事事如意样样顺心的呢？所以如果你此时此刻正在经历这样的困扰，记得让自己宽心，不和别人较真，不和自己较真，也不要和过去的往事较真。这样的话呢，我想你会活得开心一点。来听动力火车《外套》。

最近看到一个研究发现说，与几乎不吃豆腐的人相比，平均每周至少吃一次豆腐的人呢，患心脏病的风险会降低很多，并且在很多女性身上更为明显。原因是因为豆腐呢，它也叫做植物肉，它的脂肪含量比大多数的动物肉要低很多，其中80%为不饱和脂肪酸。这样的脂肪酸呢，是有助于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等心血管疾病。而豆腐当中的大豆异黄酮有抗氧化、抗衰老的功效。此外呢，它含有丰富的钙、磷、镁，都是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所以各位女同胞，把豆腐纳入你的美容食谱当中吧。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值得》。

0: 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最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追剧哈、全网热播剧《早春晴朗》，不知道你看了没有？它没有轰轰烈烈的狗血剧情，却把成年人的爱情、遗憾、错过与重逢都写得格外的真实。栾念忍克制，那些爱而不得、言而不语的瞬间，都被这部剧当中的一首首 ST 完美的烘托。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呢，我们要沉浸地走进早春晴朗的音乐世界，伴随着旋律重温那些心动、拉扯、遗憾与圆满的场面。其实整部剧的基调都藏在主题曲《路过晴朗》里，故事呢始于年少的遇见，终于成熟的相守。栾念和尚之桃纠缠了多年，有过青涩的心动，有过误会的拉扯，有过漫长的分开，也有过双向奔赴的最终破镜重圆。那就像歌名一样，人生总有阴雨天，但是兜兜转转，我们终会路过风雨，遇见属于自己的晴朗。这首温柔的主题曲铺垫了整部剧的破雾逢光、终得晴朗的内核。一起来听汪苏泷的《路过晴朗》，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喜欢这部电视剧的朋友。

听歌的间隙也想问问大家哈，追剧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个剧情哪一句台词让你产生了共情，欢迎大家呢随时和我进行留言互动，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 APP， 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就可以和我实时的互动联系了。

汪苏泷也真的是一位高产的歌手，不管是他唱的歌还是写的歌，好像都会在最近几年比较火的电视剧当中呢有插曲或者主题曲。就比如他的这首《路过晴朗》，也是《早春晴朗》的主题曲。最近网上看到很多短视频当中，全网都在找栾念、找 Look。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那么一丝丝的心动，也想去找一下 Look 呢？很多人其实对这部剧的评价非常的高哈，说把我们现在的一些朋友呢，从短剧的世界当中拉回到了长剧当中。我也是有在上周的时候天天追看。我们的生活确实需要一些比较好看的电视剧来充实我。将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刘宇宁来演唱到的《他》。这首歌呢，真的是氛围感拉满。刘宇宁的嗓音深情又沧桑，完美的适配了剧中成年人的宿命感。电视剧里最戳人的名场面，莫过于在哈尔滨的这个风雪的世界里，两个人又遇到了一块儿。漫天落雪之下，两个人褪去了少年的莽撞，带着满身的遗憾再次相见，破碎感和宿命感瞬间的拉满。

不知道各位的他是什么样子呢？这首歌响起的时候，让你想到了《早春晴朗》当中的哪些剧情呢？

接下来要为各位来播放到的是由袁娅维来演唱到的此刻。此刻呢，就是温柔的收尾和和解了。经历过职场的磋磨，感情的误会，漫长的别离，那剧中的人物栾念，成年人的爱情不再是莽撞的奔赴，而是历经风雨后的珍惜与笃定。

电视剧当中过往的纠结拉扯不甘都在慢慢的释怀，所以只珍惜眼前的此刻。袁娅维细腻的唱腔把珍惜当下不负相遇的治愈感演绎得淋漓尽致。

其实看早春晴朗最大的感触就是，没有人的青春和爱情好像是完美的。剧中人物尚之桃从敏感倔强的小姑娘成长为独立通透的成年人，那栾念呢也从

隐忍克制、不懂表达爱意的少年，慢慢的变成了学会坦诚奔赴的人。他们用多年的错过，好像教会了我们，好的爱情是互相来治愈，共同来成长的。在整部剧所有的插曲当中，那现在为大家来播放到的这首《落空》是公认的意难平的天花板。

0: 其实这首歌哈，最早是在广播剧当中的一个插曲，然后呢被早春晴朗的片方买走的一首歌。
1: 爱都一直不配，
0: 它承包了剧中所有的虐心拉扯的名场面，比如说尚之桃崩溃的质问啊，多年的付出被误会的委屈，栾念独自对着空号码倾诉自己的思念，曾经的极光之约彻底的落空，都有这首歌出现。一些爱而不说，爱而不得，误会叠加的瞬间，只要旋律一响，当时的那种酸涩感瞬间会扑面而来。

都说这首《落空》呢，唱的不是剧情，是每个人青春里错过的人和事。接下来的这首比较温柔的英文 BGM 也是在广播剧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非常的好听，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把这首歌送给各位。Be the right one。有喜欢看这部剧的朋友，我估计也会追他的广播剧。广播剧呢是早于电视剧完成的一部剧，非常精致的一部广播剧。当中用到的两首歌呢，一首就是我们刚刚来播放到的《落空》，和现在您所收听到的这首《Be the Right One》。

好听，真好听。这些歌其实也占据了我这段时间所有空白的时间。我开车路上呢，就会来选择到这些歌来听。那接下来这首比较温柔的英文歌曲，也是剧中无数暧昧、心动、欲言又止的名场面的专属配乐。每次剧中两个人独处时的对视，以及默默的牵挂、悄悄在意的时刻，那这首旋律呢就会缓缓地响起。歌词里那句“你不必完美才值得被爱”，恰好对应了剧中尚之桃自卑、敏感、慢慢自愈的成长过程。温柔的旋律治愈了剧中的所有不安与拧巴，也治愈了屏幕前的我们。这首歌是来自于李长庚的《You Should Know》。

看到网上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就是专门的 Look 之歌，乱念之歌。这首歌一响起的时候，就马上到星期五了。

我觉得喜欢看这部剧的朋友都有一个感觉哈，早春晴朗最难得的一点是它没有强行的圆满，而是教会我们要释怀。现在来为大家播放到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歪门的哲理》，了成年人的感情观，人生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爱有遗憾，路有曲折，都是常态。剧中的男女主角走过弯路，错过彼此，历经坎坷，最后才懂得所有的拉扯与等待都是成长的必修课。温柔舒缓的旋律特别适合静下心来回味剧情，来沉淀自己。

0: 一路听下来，早春晴朗的每一首哦都精准难合，有初见的心动，有相处的甜蜜，有误会的别离的遗憾，更有再遇到的温柔。他告诉我们，人生呢难免有风雨落空，但是只要心怀期许，熬过迷茫，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早春晴朗。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纠结的，终会在时光里和解。那些坚守的、真诚的、热爱的，终会开花结果。上半场呢，为大家来送出了非常好听的一组影视原声。以上呢就是本期时光留声机早春晴朗原声专场的全部内容，用歌声来重温剧情，用旋律来治愈我们的日常。
1: 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刚刚上半段呢，为大家来播放到了《早春晴朗》影视剧当中所有的 OST。歌曲没那么多哈，所以后半段呢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精选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首先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井柏然的《别》，嗓音低沉克制，唱爱里的纠结进退两难，也是对应了他也的角色，真心想软念隐忍内敛，心里千头万想表达感情人物的状态哈。当感情

子的时候，明明心动了，却又害怕被伤害。所以井柏然演唱到的这首《别》，好像也是唱出了成年人感情里的那份克制与挣扎。还未得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许茹芸，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把爱而不得的委屈藏在心底的思念娓娓道来，对应了剧中两个人呢互相误会，有话说不出口的那种意难平的时刻。我选择的这首歌怎么样？

0: 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演唱到的《你的样子》。历经岁月之后回望旧人，好像不再是激烈的爱恨，而是平静的回望。这首歌也可以对应我们刚刚说到的那部电视剧啊，《早春晴朗》的故事结局，和过往来和解，迎来属于自己的晴朗。
1: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打下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我们也要正式的开启两宋的繁华主题，走进风雅富庶的大宋王朝，解锁宋朝百年安稳盛世的开端。说起历朝历代最让人头疼的隐患，莫过于武将兵权过重，藩镇拥兵自重。唐末五代十国，天下纷争不断，武将夺权，朝代更迭更是成为了家常便饭。短短几十年，乱世动荡，民不。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亲身经历过乱世夺权的他，心里武将兵权过大最大的隐患。为了杜绝藩镇割据、武将叛乱的乱象，守住大，他上演了一场最温柔、最智慧的权力交接，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没有采用历朝诛杀功臣的残酷手段，而是设宴宴请了跟随自己打天下的开国武将。一席美酒，几句肺腑之言，他坦诚地诉说了自己登基之后的日夜不安，担忧手握重兵的将士重蹈兵变的覆辙。他许给所有的武将良田美宅、荣华富贵，劝他们卸下兵权归乡养老。一众武将呢，也是心领神会，主动地上交了兵权，告老还乡。一场危及皇权的兵权隐患，就这样在一席的酒宴当中和平化解，圆满地落幕。杯酒释兵权，彻底地终结了五代以来武将乱阵的百年乱象。自此，宋朝确立了重文轻武的治国基调，极大地稳固了中央集权，让北宋告别了战乱的动荡，迎来了百年安稳的社会环境。也正是这份平和，让宋朝得以蓄力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科技

孕育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两宋繁华。没有硝烟战争，市井烟火兴盛，文人雅士辈出，大宋的风雅盛世自此开篇。乱世收割，盛世开篇，一杯薄酒释兵权，换来大宋300年太平光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演唱到的《还是好朋友》。接下来的一首歌，张艺兴《故乡》，也用这首《故乡》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现在是晚上十点。22 o'clock。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2: OK。
3: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这算是叮当的代表作之一《猜不透》，也是他非常擅长诠释的类型，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我爱上》的专辑当中，黄婷作词，林麦可作曲的作品，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歌曲。旋律的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都市男女的心情。来听听很能唱的叮当这首《猜不透》。

继续来听听，这是张学友为电影《如果爱》演唱的配乐，这首同名歌曲《如果爱》，每次听到就会想起电影里面周迅、金城武和张学友的一些画面。

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孙燕姿 Live 专辑的作曲方文山小说作词的《直来直往》。这首歌也秉承了整个专辑摇滚欢快的风格。每一个人都会有在焦虑，因为一个新项目的开发，可能是关于孩子的学习，还有可能是关于自己身体的焦虑，怕自己生病。这首歌送给你，任性洒脱的歌词可能可以帮你扫开生活当中的一些迷茫，给你一些答案。化繁为简从来都是最聪明的生活方式，当你不知道答案的时候，不如就直来直往吧。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说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I'm yours, you are mine， 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告白了。刚刚听到的是 Jason Mraz， I'm yours 作为第一主打，收录在他第三张录音室专辑当中。这首歌在第51届格莱美奖被提名为年度最佳歌曲，而 Jason Mraz 也被提名为最佳流行男歌手。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苏宝，继续来听听黄丽玲阿琳。我觉得这首歌的主歌比副歌还要更出彩一些，听听以前以后。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带你来回味杨丞琳。这是她2011年发行的第六张专辑《仰望》。这一张专辑的封面设计就可以看得出，杨丞琳在努力的转型，去掉可爱的标签，音乐一样，想通过摇滚的元素渗透到流行歌曲框架的做法，去掉之前的少女的可爱和半熟时期的甜美，让她因为曲风带来的持重，体现出气质的成熟和稳重。这首主打可以说也彻底把她的好声音的特质发挥出来了。听听《仰望》。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看了一些当红流量小生的访谈，发现他们都是经历过刻苦练习时期努力打拼过的。王家

尔说，别人一天练12个小时的舞，那我就练14、15个小时，总之要比别人多。张艺兴说，他给自己的规定就是每次吃饭只允许花5分钟，睡觉只能用3到4个小时，剩下的近20个小时的时间全部用来练习歌舞，日夜看来也都是值得的。来听听看张艺兴这首舞曲风格的《梦不落雨林》。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OK。

0: 陈绮贞发的这一张残缺的彩虹专辑，所有的词曲几乎都是她自己包办创作的。这首残缺的彩虹说不上有多惊艳，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恋爱过往自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还是希望心里能够留下你的痕迹，虽然有遗憾，但是有你陪伴过的时光仍旧是生命里面的感动并且激励的光。同样是带有遗憾的作品，继续听听陈奕迅《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声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听听，这是周杰伦写给张韶涵的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你知道当时周杰伦创作这首歌用了多长时间吗？我不说，你可能真的还想不出来。张韶涵曾经在综艺节目里面自己说过，这首歌周杰伦用了1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根据他的描述，当时是他向周杰伦邀歌，周杰伦答应了，然后随后就坐在钢琴前怎么样，张韶涵说觉得 OK， 于是这首歌的旋律就直接被定了下来。这个速度还真的快到让人想不到。

0: 在是晚上十一点。23 o'clock。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

0: say.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2: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0: 丈量世界的宽度，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在后面的时候，基本上你可以直接进扣扣啦，就可以把当年的那些，无论是多丽帕的混音的版本，还是我们之前听到的一些歌曲当中 mashup 到的原版的声音，全部都可以融进去了。再来听到 Zed Remy Wolf Lucky。

Zed and Remy Wolf 一首 Lucky， 你知道，就有很多时候 on the go 的时候，你这首歌完了以后，你会很觉得另外一首歌曲适合进来，适合跟大家来听到，适合跟大家来分享的。比如说接下来想到可能会留给另外一首歌，因为当中它你能听到那些带着很强的一些电子 funk electro funk 的东西，会让你觉得极其的过瘾。 DJ Snake West Side Story。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iptoe 来自 Hypes， 我传到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Neo So Si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2: Warning, radioactive zone detected. Please enter with Duende mode.

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一直出现在我们耳边的 John Legend， 其实来中国的次数还是再之后大家说你 John Legend 什么时候是不是意味着演唱会要上线了，那目前可能还要再等一等新的音乐才行。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会成为节目里面播放的最多的一些声音跟放送。而再次回到 John Legend 的稍微早一点的时候的那一些作品的时候， PDA 再次的上线。

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亮夜空的灯还熄灭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Test 1 2. If I can see you again, if I can

请求洗去从呼吸到心跳每一分每一秒，拜托你先让我做个笔记。 If I can， 世上已经没有更好的形容词去做比喻，假如把剧情调换个顺序，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If I 靠近你抱紧你照顾你告诉你我是说如果可以。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
22: 我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1: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全。
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6: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
7: 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3: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7: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6: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云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2: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鱼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呢，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2: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阴天，部分的地区有小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0度到13度，最高气温23到27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定边、近边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西部、北部阵风5到6级，气温12到24度。另外关注一下今天的花粉浓度，预计呢今天榆林花粉浓度以很高到极高浓度为主，极易诱发花粉过敏，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呢尽量的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外出的时候做好防护。另外呢，如果出现了过敏的不适反应，请及时的就医。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六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近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公交化轨道快线，全长约86公里，预计年内具备运营条件。自2026年9月15日起，上海市参保人员可以按规定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支付定点医疗机构接种目录内非免疫规划疫苗产生的疫苗费用及注射服务费，同时支持医保家庭共济。自9月起，离境退税即买即退，全国异地互认在陕西正式落地。境外旅客在陕西退税商店办理即买即退之后，可以选择全国任意海关完成离境核验，实现陕西购物全国异地退税。9月13日，第20届榆林国际煤炭暨高端能源化工产业博览会、第4届西部氢能博览会在榆林会展中心开幕。大会期间将举办14项活动，涵盖煤化工、低碳发展、氢能产业突破等热点，856家能源行业龙头与海外企业携低碳技术、前沿氢能成果集中亮相。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稍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看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路过晴朗》。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来自于汪苏泷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路过晴朗》，非常舒展明亮的旋律之下，诉说着感情当中的清醒还有克制。生活当中难免有阴雨天，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能够长久的拥有，有一些温暖的，有的时候就像赶路的时候偶然路过的一小片的晴朗，哪怕只是短暂的相逢，那片光亮也足够支撑我们继续向前。也希望晴朗的天气各位有一个晴朗的好心情哦。

经受。我们刚刚听到来自林忆莲的《最好的事》，希望是运气好，运气满满的一天哦。接下来时间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挑播时间，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